0: 是七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玛萨人的村寨，玛丽玛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玛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玛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玛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玛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五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四五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玛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玛萨节。玛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玛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玛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玛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玛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玛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玛萨人的窗口。玛丽玛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玛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0: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地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马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马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土地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挣了。
2: 一个人们没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杰，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那个人有高才行，那个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0: 萨节一年一度的玛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哦，果子果脑那些全部的，哦，就是节个，哦，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嘛定出来嘛，就是哦，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0: 数字数字茶节那些是就是哦龙潭的意思嘛，噶。马里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院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哦，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噶，喝哈那些是就是哦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噶。最第三个就是我那这过了以后是秋哈噶，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哦，自己身子上钻进了脏东西，
1: 小
0: 村委科应该有念的村委科，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2: 她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玛萨节他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他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明天就是玛萨节了，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玛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然后回家过这个节。
2: 扎基四人隆重地穿戴好玛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老人吧，商议明天玛萨节事。
0: 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那啥时间全部是花哥？
0: 我那还想。那在这弄了点花纹的住宅，
4: 那
0: 啥时
4: 间全部是花哥？
0: 以前是晚上吃的，
1: 我是
0: 叫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几家几家，一般的有几家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上的，一晚上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窝个，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哦，这个会大吃掉了吧？哦，我们你们也在传出去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哦，玛萨玛里玛萨节了，我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哦，他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2: 今天就是玛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玛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次仁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玛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5: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一次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是，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教给他们，他们懂得教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彼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2: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玛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

0: 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玛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玛萨人独有的玛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1: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玛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玛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玛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玛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玛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玛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1: 玛丽玛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玛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玛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2: Yeah.

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这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古往今来，这块钟灵毓秀之地，以才入世，以文垂世者代不乏人。在练江上泛舟，邂逅江面的飞鸟，看渔民收网回家，晨雾四起，炊烟袅袅，白墙黑瓦也都被人间烟火氤氲的温暖可依，自成一幅幅中国水墨画。
1: 特别是早上有雾气的时候，这景色那个都富有诗意，有变化，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慢慢又淡下去了，一会儿又露出来了，都好看。
0: 这是画家方俊第一次出远门写生。两年前，72岁的方俊因为一场大病住院治疗，至今仍处在观察期。
2: 最早的时候什么时候来这里的？
1: 最早是80年代初吧。
2: 80年代初啊？
1: 哎，
2: 这得30多年了。
1: 哎，80年代初了。
2: 啊。那当时你来这个地，你就是第一次看到这个，你是什么感觉啊？来这里。
1: 其实那时候比现在更加像那个原生态的状态。
2: 原生态的状态
1: 。
2: 现在像后面，你在后面那个楼都有吗？
1: 后面这个新楼没，老楼还都有。啊，像这个就是新楼嘛，那边都是老楼。它这条古街，等会我们会走这边走，它也非常古老，1000多年前了，唐朝就有了。
0: 这是他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远行，就选择徽州。不仅是这里有保存完好、悠久敦厚的人文历史传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里是他的祖籍，他的老家。
1: 当我第一次回到我祖籍的地方，这很奇怪，觉得这好像就是我应该生活的那个地方，就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有人钓鱼。
0: 依稀渔船泊小楼，梦里家山画中秋，寻常一条溪流水，昨夜无端上心头。这是方俊在他的作品中曾提拔的一首诗。
1: 为什么昨天夜里会无端地梦到这个东西？就讲，实际上有的话是我那种梦境里头的想象把它画出来。家山嘛，就是故乡的山嘛，就画中秋，画里边的秋天。

故乡的情怀啊，实际上是这个你的这个祖上，他会慢慢慢他们会讲起这个地方。其实我也不是出生在这个地方，那他们讲起这个地方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然后我到这来

中国留下来的一个古代的诗意戏剧的一个标本战争，等于就是你居住的环境就充满了诗情画意，你要把这个通过画把它传达出来，这个各个地域的风景也不同，所以它对画家的这个创作有很大影响。因为地域特色，它可能会在你画面上出现的图像跟别的画家所采收集的这个图像不一样，所以你这个创作你就会有自身的特点。

0: 余粮坝，它是新安江上游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拦河坝，距今也有1400年的历史。对于当地生活的人来讲，这里就是徽州人的命门。关于这点，还要从徽州的历史来讲。这里是徽商的发源地之一，早年间外出经商走的都是水路，称雄明清商家300余年的徽商十有八九无不从余粮坝出发。徽州文化充满地域特性，独特的地理位置将其与外界阻隔，形成相对独立，而新安江水又把内外的世界衔连在一起。千百年以前，青莲居士李太白曾经坐船到过这里，在余粮码头留下了这座太白问津处。
1: 这里我来过7、8次了。这里以前有一个剧作家唐显祖，他就写过一首诗，玉色金银器，就你要知道有钱人是什么样子，金银器啊要从黄背，黄就是黄山，白就是慈云山，你到这里你就知道这里人怎么有钱法。最后就是无梦到徽州，他没有来过，他说没有做梦到徽州来过，就写了牡丹亭的那个
0: 满月遗风，是辟壤山水灵气净化之功，体现了山民性厚、情真意切的特点。无论是李家做人说教，还是创业经商，皆重信守义，崇礼重儒。徽州文化是徽州人的一种生存文化，是一种古老朴实的儒文化，也是一种乡土纯情的平民文化。
1: 那边还有一个披云亭，是古代李白到了里叫问津处，就是他到这里船找不到，问人家怎么弄，他就问津，山涧水旁天津的津，问津处。这个李白有个一块碑在这，叫李白问津处。哎，李白到晚年基本上就在这一带活动。问津亭，这亭子就叫问津亭。
2: 这一块变味了。
1: 过去这条路上任何房子都没有的，没有一间房子。
2: 现在这造了很多房子嘞，这条路也不通嘞。这边的现在开发了新房子。
0: 老白，余粮街的村民，在老街上开了家小店。老街内都是石板路，房间。

0: 错落有致，是典型的徽派民居。说起仿古，又不得不提一提余梁老街的历史。余梁老街在唐朝时形成街市，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
1: 他为什么造这个码头墙呢？徽州的房子，现在我们出去，你要不做官，你要是做了官以后，头上戴个官帽，戴了官帽以后，你要坐个马过来，就叫马背上面，就叫马头墙。在我们徽州人有一个讲究呢，这房子呢叫烽火墙，人家的房子比你高，你万一天下着火以后，那个风往那边吹，你再把它墙比它高，它就把它挡掉了，
2: 这样就不会连在一起出问题。
1: 对。
3: 水平就很高，
2: 对，
3: 你看到那个每个小拱形的小窗户里头都有花纹，都是一个窗户里边有每个雕花窗在里边，
2: 对，很漂亮，
3: 哎，真讲究。他这种的晚莲，这个莲花是不会长大的，它也开花，但是它长不大，叫晚莲，在碗里头可以长一个碗里头长莲花，莲叶荷叶。
1: 哦，
3: 这些雕都还像一幅山水画，你看。
1: 一幅山水画，你看。
3: 这是一幅山水画。
1: 它代表着，你看这个地方多富裕啊，有这么多船，说明这个地方都是码头啊、大宅啊、有钱人家，
3: 对，
1: 是吧？水路交通的。这余梁这个地方是徽商的发源地啊。
3: 哦，
1: 哎，以前到这里做生意，下面是开店，楼上是住人。他把货物到这里以后呢，在这里从这里中转到下游去，下游可以运到杭州啊、上海啊、北京去了。哦，哎，现在呢，讲一句土话呢，叫做余梁这个地方呢叫徽商的地产中心了。
3: 这里的，哦，你还有个小店。
1: 这边民国的房子。这个是全部木板的，跟那个一样的木板的。
3: 哦。
1: 这个是上面包装一点的木板和木。
3: 哦。
1: 后面浇了钢筋水泥。
0: 余梁老街是窄窄的一条，这种距离也让人与人的关系更紧密。
3: 对。
0: 老街的人看到乡邻，都会友好地互相打一声招呼，可以感受到那种质朴的邻里关系。
3: 有的是傍晚，有的是白天。挺好。
0: 余梁老街最吸引人的就是
3: 古朴，这个是当时
0: 天气好还会碰到当地渔民晒渔网，毕竟老街后面就是新安江的上游练江，也算是鱼米丰收了。
3: 哦，这些小孩也不注意。哦，杭州的中美要么杭州，2007年，现在这学生都大了，
1: 那20多岁了
3: 啊，2007年的时候吧，2007年，附中的时候都10几岁，
1: 现在有24、25了。
3: 啊，后来这学生还来玩过了没有？
1: 没有，
3: 没有，就没来玩了。哦，哦，这不简单，真不简单。
0: 徽州更受世人瞩目的就是它的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敦煌学、藏学、徽学三大地域文化之一。黑与白是徽州土地的原色，这里储满了人生的沧桑，流淌着几多灵性，让徽州显得古朴而又沧桑。然而徽州的印象不只是黑白的浑厚，还有黑瓦白墙里头徽州几千年来
2: 的
0: 生活故事。
2: 这很好啊，这很好啊。这当然你也把透视把它那么大透视很厉害的处理了一下，这也很好。多好，这个我觉得好。
4: 第二种是按照这个临摹的，其他都是按实物画的。
2: 谁要叫你们按照这个临摹啊？
4: 没有嘞，因为要赶时间，赶作业。
2: 赶作业，怪事。好好好。
5: 把他的双面全起，他跟当地

0: 张小英，方俊的学生，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这次带学生出来写生，正好碰到方俊老师，师生们又融合在了一起。
1: 是吧？
2: 对，我们到了皖南，感觉会画画了，有自己的面貌。嗯，
1: 对。
3: 像张老师，我那个时候上课的时候，他跟我一起出去，我印象他这个山上一个个阶段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对不对？我记得很清楚。
2: 我跟方老师就去过很多地方，齐云山以前皖南这一圈，方老师都带我们走过，然后武夷山，南燕道。
3: 南溪江，
2: 南溪江、南燕道、北燕道
3: 这一带也比较适合山水画教学。
4: 再歇一会儿，歇一会儿，我再找。
5: 上面这上面。
4: 哎呀，好冷，
2: 歇一会儿，歇一会儿。画每看到一次，我就想。
4: 对对对对对。
6: 画那个，
7: 好，有情趣在里面。
8: No.
9: 讲英语快。
10: My watercolors are at the hotel.
3: 不行，败下阵了。
5: 败下阵。
3: 这个也画的吗
5: ？Perfect.
10: I like this.
8: Yeah. 你要教他中国名词，这是徽派建筑。
5: 他哪个国家的？
1: 他是哪个国家的？
9: 什么？
10: 宋。
5: 宋。
9: 什么呀？我的
5: from，
9: 我的 from
2: 是来自哪儿？
11: 法国
9: 啊，法国
5: come from， 说这是
2: 法国。
5: 哇，这是哪个朝代的？就是宋朝的那个房子吗？
1: 是吗？
5: 嗯，
1: 放上。他这个是不是宋朝的？
10: 不是，
12: 这个房子，这房不应该是明朝的吧？
5: 明朝的。
1: From 14 to 16。就那个，我也不
11: 能。
2: 真可以了。
11: 16th century 吧，实际。
10: Right here。齐云山。
1: 齐云山。
2: 好像签个名，好像是。
5: 不是。
1: 齐云山。
5: 齐云山嘛。
2: 对，你写下来我们就认识了。你用英语写，我们绝对认识。
5: 翻译一下。
2: 不是英语我认识，但是发音我听不懂。
5: 正好是一个英语好。
2: 我英语我是哑巴英语。
13: 他是法国人，是不太肯讲英语。
2: 他发音我听不懂。调个黑色，你看。我还寻思你
5: 要陪他写字。对，那个陪他写，就这样。
11: 好，
2: 听懂
11: 了吧？
2: 齐云山，
3: 小小的啊。
2: OK。
3: 齐云山。
2: 啊，没落名。小蝴蝶。
3: 对，齐云山。
5: 小蝴蝶。
3: 下一个。这个当心，这个没干。
2: 没干。湿的。
3: 哎，对。
8: OK。
2: 小蝴蝶。别倒了。OK， 哇，谢谢，
3: 谢谢，法国的，
2: 非常好。
0: 齐云山古称白岳，白云深处临崖而建的月华天街，宛如一弯新月横卧齐云山上。玉石仙踪和人间烟火相依相存，被誉为中国道教第一村。几千年匆匆而过，古朴的徽州仍能留住自己的那份真诚，那份自然。

0: 漂亮，
1: 对，
2: 工整一点的，
3: 对对对，就画的是，
1: 就那一套都工，
3: 对，
4: 真好看。我们也像是同学，
5: 比实际看到的颜色冷一点，啊，
6: 对，
4: 但是好看，我喜欢它那个颜色。
5: 啊，镜头还晃过去，慢慢慢慢扯，还有移。
4: 它是射的，你看它上面小点儿，拍摄的。
3: 这个是，
7: 这油正好准这个准这口子过去，经常是这样。我站在这上面，这扇一会儿就没有了，那挺有意思的。
8: 写生非常重要，出来到这个写生的地方。等于学山水跟课堂它就活起来了，因为你面对着这个东西你怎么画它就跟那个在课堂里头它不一样，它面对着这个自然的实景，你要想动脑筋怎么安排这个章法构图，然后什么地方用重模什么地方用淡模，它面对着这它就要叫你表现，就逼着你去找一种方法，你完全用你临摹过的古人的方法套不上去，对吧？但是古人用笔的方法可能会启发你，那个临摹说你是照着他一笔笔画下去，你实际上是被动，这个你是主动的，它不太一样。
9: 历史上，这里是一块移民不断、蛮罕杂聚之地，也是一块滋养五千年文明神奇的土地。相对闭塞却可得身心安宁之地，形成了观念碰撞、学派林立、文化融合的卧虎。
7: 这里有条河，它就是这么下面这条河，
10: 对，
7: 差
10: 两个
7: 结构
10: 的
5: 方向。不好整，
6: 嗯，卖了卖了，
5: 上去大概整这一下，还好，我们不是太吃力，这爬上来。
10: 就在那儿。
5: 哦。
7: 记忆超好，
10: 走，
7: 就这个，有个一个墓园呢。
10: 对，瞬间仿佛到这
5: 个，挺好吧？
10: 好。
5: 哎，真还有个墓，建江合唱墓。
9: 徽州文化不仅在于历史，也在于现实。从大量的古民居、宗祠、牌坊遗存中感受徽州文化的博大精深，从当今徽州人生活的淳朴与恬淡感受到这种古老文化的鲜活与生命力。墓碑的主人建江是新安画派的领军人物。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大都是徽籍画家，他们备受名山秀水之熏陶，悟出了山水之精神。
5: 到这来就是表示对传统的这个敬重吧。对，
9: 向古人致敬，这是方俊保持的一个传统。
5: 个人认为学习传统是很必要的。
9: 融入山岳先民遗存的厚实质朴，南宋移民流传的艺术情趣和生活追求，他们的作品乃至他们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后来新安画家的人品与画品。
5: 这个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你临摹过多少古画，你画的多么像某一个人啊，不是这个东西。就好像跳高前头有一段助跑，对不对？大概是十几米吧，砰砰砰砰砰，把这个力量继续，然后呜跳两米，两米五，那这样高度。但是你不能一直跑，跑两公里，你跳这么点都跳不起来，因为你已经把力量都耗尽了，就不是积蓄力量，是把你消耗掉了。所以学习传统要有得法，不能完全掉到这个传统里去。一味的就是模仿他像了作为目的，你临摹的时候可以不像他， 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可以啊，对临就画像他，他画一遍，你照上照那个临摹碑画一遍，也可以背临，就是说我看一下子，我不看这张画，我这个临，还可以意临，我看过这张画，我把这个圆桌放到一边去不看它，根据你脑子的印象，你自己那个里面好多都是你自己的东西，慢慢你就走出来了，所以学习传统也要得法。
0: 老师讲的好啊，
1: 对。
5: 好，我们下去。好玩。
4: 哎，合影，合影。
5: 啊，合影，合影，好好好，合影。对，好，我们就站在这墓前合影。
4: 对。
5: 哎，也请呢给我留一张。我上次在这里拍的照片，没有人给我。找不到。
0: 一、二、三。
2: 这个是1999年之后新开放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新的景区。
5: 新的景区。
2: 相对来说比天都峰啊、西海，就是还包括这个莲花峰这些老的这些山。
11: 哇，真的是！小心啊，比较陡啊。
5: 小心。
2: 他这个就当时在施工的时候就注意到，就是尽量避免去破坏这个山体的景观，所以这个路面都是悬浮在山体之外的，上面底下都是悬空的，有一种悬空战斗。
5: 这块石头大概原来就在这里，
2: 这就是在这。
5: 哎，他弄一个洞，
2: 但是他略微把它修了下，做了一个人可以通过的。
5: 对，就是人通过的，对。好。你不要胡诌。
9: 在徽州人家，有多少青衣小子摇头苦读四书五经，那蘸着祖传的墨砚，书写着书眉灯影，书写着一道道徽州文化的轮回。书院的堂匾楹联，门楣的笔走龙蛇，戏楼的文化气息，三雕的精巧情趣，无不显示出徽风徽韵。在画家方俊的眼里，诞生于此新安画派的徽籍画家们，不仅善用笔墨，更是眷恋家乡，将山水白月的自然山水融入书画，表达心灵的意气，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因素。绘画风格趋于枯淡幽冷，具有鲜明的世人艺品格调，在中国画坛独放异彩。
5: 印象就是这个意思，
11: 故乡的一个，
5: 对
11: 对对，故乡的情感。
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回味徽州一种情结，一个人与一个地方，一个人与一个家的缘，是心根植于土壤，情牵绊于家的情结。遇见成全了乡愁，乡愁是最美的遇见。

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

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被称为琮。玉琮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

0: 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5000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语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5000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树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粒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沙，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沙，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沙，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

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既有革命老区，又体现了学校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种重视。
4: 那每天一进校园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社会主义。
3: 对对。

0: 它等于是把一个学期的16周分成了8个大周，
1: 对，
0: 每一个大周里都有一个相应的主题，
1: 对对对，哎，
0: 其实是贯穿一整个学期的，
1: 对。对党的这个生日啊，国庆节啊，他们这个大的周里边都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1: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今天啊，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0: 姚教授，今天这节诵读课我们要诵读的篇目是什么？
1: 今天我们大家要朗读的呀是孟子啊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啊，大家可能之前都已经做了准备了。
0: 是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那接下来老师想跟大家来一个快问快答，好不好？首先，这篇文章出自哪里？
2: 孟子《告子下》。
0: 好，它的题材是。
2: 说
0: 中下
2: 文。
0: 什么时期？
2: 先秦。
0: 好，说完了这些之后，老师想再问问大家，你们觉得这篇文章它表达了什么样的意思，什么样的主题？哪位同学？
3: 要有居安思危的这个意识。
4: 我们要有忧患意识。
5: 我觉得呢，我们要有爱国情怀。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开始诵读的环节。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试着诵读一下。哪位同学？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葛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这位同学朗诵的，我觉得意思是说清楚了，而且普通话和声音也都不错。也注意了语句的连贯，同时呢，重点呢也有突出。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是注意我们的标题，要给人以醒目的感觉。就是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什么呢？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谁写的呢？孟子，啊，《告子下》。所以这个标题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标题就不醒目了，对不对啊？标题要有醒目感。接下来举这几个例子，一个人一个人的说，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发于犬母之中，舜，对不对啊？一个一个说，交葛管夷吾，你每个人都把它说清楚。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就这个后面你还当然注意突出了，把它给突出出来。你念的是困乏其身，困乏其身吧，不是困乏其身。然后呢，后面的重点，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生于忧患是全篇的重点，所以呢，这块重点呢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把它突出出来。你再试一下。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比刚才好多了，声音好，再清楚一些，把这个题目告诉大家。
6: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1: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是生于忧患，生于忧患，生忧患，哎，这重点来。
6: 生

0: 于忧患，死于安乐。
1: 很好，大家听出来了吧？这朗诵就好多了。接下来，
0: 孟子：舜发于犬母之中，父悦。

0: 于海，百里奚，举一世。
1: 哎，好，大家听到了吧？不错吧？名字一个一个都很清楚了啊，有很大的进步。接下来，
0: 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哎，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说得很清楚了。这几个东西的话呢，还可以连起来，就是必先苦其心志，是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虽然一个是一个，但是我们注意它的连接，用阳停的办法，阳停就是不停。苦其心志，不是苦其心志。哎呀，我让他苦其心志，坐一会儿再吃点东西，再歇歇吧，再来一次啊，再去劳其筋骨，劳其筋骨完了再睡一觉，回来吧，再让他回来再饿饥。不是的，一下子都给他了，一下子这些困难都给他了，所以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你看，一个接一个的给他难处，不是给他完难处回来，他休息一段，再给他一难处，不是这意思。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注意他的用阳庭把这几个连接起来，你再试一下。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1: 很好。
0: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这是重点了，动心忍性是两个概念。
0: 所以动心冷性，增益其所不能。
1: 嗯，比刚才好多了啊。接下来，
0: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
1: 对，
0: 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外患者，这个停顿了，国恒亡，这两个不是无敌国外患者亡，无法家避世他也亡啊。所以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恒亡管这两个，既管入也管出，不是只管出。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哎，再可以到再停顿一会儿。外患者，把这两句再总结一下，国恒亡。再来，
0: 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1: 很好，是吧？大家就看得很清楚了，这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就清楚了。最后一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生于忧患，是不是忧患这个要起来，死于安乐给它放下去。你看啊，然后知生于忧患，你看忧患完了，而死于安乐也。文章就结束了，安乐，忧患，安乐，一样吗？不一样。再来，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哎，好多了啊！大家给他鼓掌啊，不错啊！哎，请坐，请坐，声音也不错，挺好，朗诵的、嗯。
2: 好，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3: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舜发于权母之中，傅说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言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欲。入则无法家避世，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0: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嗯，基本上还是很清楚的啊，也层次也比较分明，就是注意啊，再稳健一些，重音的突出呢再明确一些就更好了。你再把第一段再试一下。
0: 舜发于全母之中。
1: 你看啊，舜发于哪儿呢？发于全母之中。你看他都地方爬上来的全母之中。傅说居于板柱之间。这不是岁月居于板柱，他从哪儿来？谁从哪儿来？把这两个谁从哪儿来突出出来。再来。
0: 舜发于全母之中。
1: 全母之中。之中有很多之中，它是全母之中。再来。
0: 舜发于全母之中。
1: 很好，接下来。
0: 傅说举于板柱之间。
1: 行，不错，请坐啊。这个就清楚了。你既然是论说文，你把这个谁从哪儿来给他说清楚，对不对啊？怎么样锤炼他给他说清楚。
2: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杨老师来提问。
3: 就是在这篇文章第三段中有一句是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是我想请问，就是重读哪几个字才能更好的展现出本文的观点呢？
1: 关键是什么呢？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就关于把前面那个困于心恒于虑把它突出来，而后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儿。你试一下。
3: 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1: 哎，对对对，
4: 在第三段中，轮横过，然后能盖，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形成了一个排比，就是他这个情感的这个递进，我们应该怎样去表现出来？
1: 情感的递进的话呢，他应该说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所以呢，情感如果说递进的话，还不如说是情感的变化，就不同角度的变化。递进呢是前面是轻的，后面是重的，是递进。比如说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叫递进。上坡这显然不行，对不对啊？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的，区分它。人横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你看这个不同的角度就把它这个烘托起来了。
5: 嗯，老师您好。
1: 哎，
5: 我要问的问题是怎样读出说理散文的抑扬顿挫来。
1: 好，请坐啊。刚才我说了，这种说理散文呢，第一个呢，我们要把它整个的节奏应该是稳健的。当你跟人说一个道理，而且要讲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让人家口服心服，你是不是不能太快呀？这是一个要稳。稳呢，不是稳，不是没有力度，因为我们讲的这个散文呢，每句话都要求要有它的力度，尤其是重点的词语，稳健。不是一个稳轻，是稳重稳健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基调的模式。另外的话呢，它的重点和重音要突出出来，尤其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突出了以后要给大家一个回想的思考的共鸣的时间。你不要太快，当他思考共鸣想过来了，你再引入下边，再让这个文章逻辑啊继续推着往前走。所以这样的话呢，才能很好的把这个文章给朗读出来。
2: 嗯，杨教授，我想问一下，就是学生在读这样稍长篇一点的文言文的时候，总是不自觉的加快速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一下？
1: 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呢，同学们一块来朗读，不是比谁说得快，谁记得牢，哎，谁抢先能够把它表达好，而是我们共同的遵循稿件的内容。然后呢，尤其是在一个人朗读的时候呢，刚才我说了，要根据稿件内容啊所给的

0: 给予我们的语气，给予我们的节奏，给予我们的快慢，把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越说越快，是吧？有的时候快一些，有的时候会慢一些，但是相对它用力还是比较均衡的。关键是要把停顿的时间要给我们的听众，你不是说给自己听的，你是说给谁听的呀？说给我们的听众听的，让他接受我们的道理。我们越来越快，听众听不清楚了，他就不能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更不能接受我们讲的道理。所以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大家，大家不要慌啊，不要慌，拿到稿件呢，我们稳健的啊朗读给大家。
1: 谢谢大家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集体诵读一次，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老师起头，预备，起。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肾发于权木之中，腹越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痛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若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正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弊事，出则无夷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0: 好，祝贺大家取得的成就啊！
1: 这篇文章告诫我们，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时刻保持警醒，居安思危，心怀家国，不断的奋发向前，才能够保持长盛不衰。那么这样一篇说理散文，怎么样才能够朗诵的循循善诱，推心置腹呢？接下来我们就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大家掌声欢迎。
0: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夏。舜发于权母之中，腹越举于板柱之间，交革举于鱼眼之中，管夷吾举于市，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
3: 天将降大任
0: 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争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弊事，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
1: 央视中的校歌，歌名叫《今天的收获》。
0: 歌词里边啊，有两句：“洞庭写子杨远帆，胸怀天下，一眼浩瀚。”
1: 身在洞庭湖，但胸怀天下。
0: 对，校训也有两句：“视通万里，胸怀世界。”
1: 这是学校对所有学生的期许。
0: 谢谢。
1: 爱国也是他们学校的一个主旋律。
0: 主旋律。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姚老师。
1: 同学们好。
0: 姚老师，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诵读的是什么篇目呢？
1: 今天诵读的啊，是王维的《使至塞上》。
0: 在正式的诵读之前，老师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你们的心目中，王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诗人？
2: 我觉得王维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0: 啊，还有什么？
3: 我认为王维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因为在他的诗作中有很多关于忧国忧民情感的诗句。
0: 嗯，爱国诗人，忧国忧民，爱国爱民。那老师来问问大家，王维写的诗是什么流派呢？是的，那他跟谁并称王孟呢？因为他们写的山水田园诗是最有名，是自成一派的。好，那关于王维呢，我们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诗篇朗诵《使至塞上》，有哪位同学愿意我们第一个试着朗诵一下？有请这位同学。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谢谢您。杨老师，您是不是可以先来指导一下？
1: 这位同学啊，我觉得虽然你在湖南普通话讲得也很好，哎，声音也很洪亮，朗诵的话呢也很流畅。那么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朗诵的能力呢？第一个的话呢，要注意区分它的这个层次，前四句和后四句之间要有一个比较长一点的停顿，情绪呢有一个转换，然后把后边的给它突出出来，力量啊在后边用一点力量啊，不要平均用力，就是层次和层次之间的转换，把重点的句子给它突出出来。从大漠孤烟直到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大家念逢候骑也可以啊，后边和我讲这个问题。都护在燕然，这是后边是重点的东西，突出的重点，显示他的爱国的这样的一个情怀，要给他加重。那么注意他的主次，比如说我们念题目《使至塞上》，然后是谁写的呢？有一种回答感，唐王维。他开始是怎么写的呢？是这样写的，单车欲问边，就是有一种回答感。你再来试一下。
4: 使至塞上，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啊，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如果在前四句和后四句中间停顿的再长一些，转换再大一些，就更好了。祝贺你取得的进步。
0: 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心境啊，就是说在前四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比较郁闷的，这个时候我出来了，但是当你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那个景色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情绪变化，大家不要不敢停，在中间的时候可以有一个大的停顿。另外刚才姚老师说的回答式的读法，我们请一位同学来跟老师练习一下吧，请起立。今天我们要朗诵的是什么篇目呀？
5: 使至塞上。
0: 好，是哪位作者写的？
5: 唐王维。
0: 好，请开始。
5: 使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好，请坐。
1: 我觉得他注意到了刚才我们

0: 提示的这几点，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自己的朗读是我们自己的感受，那么听众的感受呢，和我们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我们的语言已经送到听众的耳朵里了，送到听众的心里了，听众觉得没送到，所以我们这个回答感还要再明显一些。比如说矢志在上，我也回答了，但是不够，夸张一些。你要朗读的是什么呢？矢志在上，你看送到你心里去了吧？是谁写的呢？是唐王维，对吧？你包括单车欲问边，让大家感受一下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有个大的停顿，只要你真的看到了一个新的场景啊，大漠孤烟直，我们真的看到了在大漠，在荒漠上看狼烟慢慢起来，然后再看到黄河蜿蜒起伏，远处一个大大的太阳，我们再说你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家感受到了王维的情景。所以这有大的停顿，你们要敢于停顿，敢于把它表达出来。
1: 接下来哪一位同学能够把刚才你心里想到的这个情形能够再现出来？好，有请。
2: 矢志在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好，在今天正式开始录制之前呢，我们跟大家征集了大家关于这首诗朗诵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写了小纸条给我们。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也挑选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问题，请大家来提问。首先第一个问题，李默维是哪位同学？好，请你来提问。
3: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3: 我想请问一下，朗读这首诗的时候，该怎样表现诗人的情感变化？用什么样的语调语气来朗读
0: 这首诗啊？刚才大家在开头的时候啊，已经把王维的形象、王维的特点已经给勾勒出来了。开始的感情啊，就像前四句一样，还是比较孤寂的、孤独的。但是呢，王维毕竟是王维，他有着这样的一种豁达的胸襟，所以当他看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就开阔起来。尤其是到后边碰到了侦察兵以后，然后呢又听到了都护还在前线，还在浴血奋战呢，也把他自己的这样的用爱国的情怀呀给他勾连起来了。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爱国的诗人。所以这首诗啊，体现了王维的情绪的变化，主要的感情基调呢还是通过后面作为主调，前四句呢是主基调感情上的小小的变奏。所以我们在朗读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单车欲问边就可以了，掌握这个分寸。要看到啊，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这还是在郁闷当中，归雁入胡天，把感情转过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开阔了。尤其看到后边，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所以掌握这样一个感情的主基调，我们就能把它朗诵好啊。谢谢你的提问。
1: 大家注意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啊。好，下一位同学孙小雅是哪位同学？
4: 姚老师您好。就是本文的颈联，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是我们知道的千古名句。那么在朗诵这句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注意重音呢？
0: 好，大家都知道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重音呢是靠前面的语言把它托起来，但是最重的重音一个是直，一个是圆。直和圆呢，这里面又是一个什么声啊？平声啊。第三声第四声呢？仄声。平要托，仄要收，通过这两个平声把这两个重音呢 给放慢。

0: 腊肠给托起来。虽然直和圆是重音，但是靠这些前面的铺垫把它托起来，应该是什么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你试一下。
1: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0: 比刚才好一些了啊，练习练习。
2: 大家在这两句里一定要能够感受到，其实每一个字在你朗诵它的语气的时候是带着它的意思在朗诵的。当你说长的时候，你就要说长，你说短的时候它就要短。我们再感受一下好不好？下一位同学王玉萌。
3: 姚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那个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是讲的诗人出使塞上的一个征途，那么请问这个应该用什么语气读出来呢？
0: 这是开始就回答是吧，用一个相对来说我们主旋律是爱国的，开始的心结有点郁闷，我把这个当时的心情告诉大家，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出使了一个人啊，一个马车出使塞外，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把情况交代给大家，告诉大家，你试一下。
3: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
0: 好，请坐。
2: 好，下一位同学，我们请江林峰同学来提问。
4: 请问本诗尾联的前半句中应该是读萧关逢候机还是萧关逢候骑呢？
0: 古诗的读音里边这个字呢，一般的来讲名词呢都读骑啊，名词性的，因为侦察兵嘛，它这里边萧关逢候机是侦察兵，肯定是读候骑，结果呢它这个又是一个仄声，然呢是一个平声，后继是仄声，然后呢燕然是平声，平仄应该是很对仗的，按照过去古诗的读法呢应该是读后继，所以这牵扯到一些读音的问题啊，我觉得读继读齐都可以。
2: 好，下一位周子轩。
5: 杨老师啊，我想请问的问题是，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这一句写出了边塞的凄清悲凉的景色，那么朗读时候的语气应该是平缓还是强烈呢？
0: 哎，请坐。朗诵的语气刚才我说了，从总的基调来把握，比刚才那个单车欲问边的说明性的更进一步的把自己内心的这个孤独和这个郁闷呐、加重的表现出来，哎，但不是那种特别强烈，比如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接下来比它要强烈一些。征蓬，我自己啊，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是不是比它更浓烈一些？你试一下。
5: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比刚才好一些，看到了再说，别着急。
2: 大家朗诵整首诗的时候都是不要着急，要给自己要给听众留下那么一点反应的时间，留下那个让我们感受的时间。好，下一位同学胡一航。哪位同学？
6: 姚老师您好，我想问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这句话他是在写一件事情，就是王维碰到了侦察兵之后的事情，那么他应该怎么把爱国这种主基调给读出来呢？
0: 好，王维呢心胸开阔了，他又被这种爱国的这样的将士们爱国的这样的行动所感染，所以这两句才是全诗的真正的高潮和点睛之笔，所以我们感情应该更加浓烈，但是它的浓烈不是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么外在，是更在往心里走去体味去体验，所以这两句的话呢我觉得也还是很重要的。你试一下。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2: 好，请坐。接下来我们请老师您来提问吧。
7: 主持人好，姚教授好，我是这个班的语文老师涂里斯。
2: 涂老师，
7: 对，首先非常感谢姚教授热情的专业的为我们解答一些疑惑，指导我们的朗读，同时呢我也为孩子们感觉到非常高兴。本来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问题，但是刚刚姚教授在讲解整首诗的时候问题其实都

0: 经给我解答了。我想我来把这一首诗读一读。
1: 好，
0: 请姚教授主持人帮我们点评点评。
2: 好，那涂老师您请吧。
0: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独户在燕然。
1: 好，老师朗诵得很好，同学们向老师学习啊，朗诵得很好。哎，好，
2: 谢谢涂老师。
1: 涂老师朗诵得很好，第一个呢，他对诗的意思啊充分地表达出来了，感情呢也充分地表达出来了。刚才我讲的段落之间的转换以及每一个场景的变换也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应该说呀也是我们今天呢一个非常好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示范的朗读了。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全体同学来集体诵读一遍，在诵读之前老师再带大家复习一下姚老师今天跟我们说的重点。首先我们在题目和诗人的时候用的是回答式，就好像有人问你说是哪首诗啊，是谁写的呀，哪首诗啊？
3: 始至塞上。
2: 谁写的？
3: 唐·王维。
2: 好，记得回答我。接下来两个层次之间的转换，想象那样一个场景，前面第一句平铺直叙，第二句的时候开始说感受了，有一个大的停顿，情景再现，我转身看到了大漠，看到了长河落日圆，最后一句大气起来，心胸开阔，都护在燕然，将士们还在前面浴血奋战，是有人在拼搏的，那个劲儿要起来。这些点大家都记住了吗？好，那带着我们刚才复习的这些点，现在老师来说开始，我们集体诵读，预备起。
3: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0: 大
3: 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独户在燕然。
1: 啊，很好啊，主持人，老师带领的也很好，你看
2: 大家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了吗？好，那今天最后我们也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下，再请同学们体会一下这样的场景，这样的心境。
1: 始至塞上，唐·王维。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城火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2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越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

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查，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3道桃索纹相隔成3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5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1楼大厅顶部中央
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

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你为啥不找他谈谈呢？
1: 谈什么呀？求他放过我，还是要我向无甚之投降？他走他的。

0: 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不会和他妥协的。
1: 山爷呀，老常说句不中听的话，这人呐得认输。
0: 好了，老常，这事儿我们以后再聊，先说说你吧。这么多年洗手缝枪，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见面啊，这是缘分呢。
1: 哎呀，这话说来就长了。哎，山爷，你下面咋办呀？
0: 目前还不知道啊。
2: 哎，老常啊，啊，山爷已经很累了，弟兄们也很累，是不是让我们先睡一觉啊？
1: 也好。哎，对，山爷，这儿啊平时很少人来，再加上大冬天呢，就更不会有人来了。叫兄弟们呢，把心放在肚子里，好好睡上一觉。哎。俺去准备一下啊。
2: 好好好。
0: 老张，外面的老爷子是谁啊？
1: 俺爹。
0: 你爹？你什么时候又有个爹了？
1: 哎，俺才认的爹。大家放心睡吧，很安全。
0: 不瞒你说，我们现在是惊弓之鸟，马虎不得。
1: 山爷你放心。哎，对了，咱屋里小，叫别的兄弟啊只能在柴房里将就一晚上了。俺出去给大家准备些乌拉草，省得冻着大家。回头啊，咱老哥几个再好好的聊。啊，坐会儿。
0: 劳驾你了啊。
1: 哎，没事，应该的。哎呀，当年啊，俺之所以洗手风枪，正是为了玉茹。吴团长临走的时候啊，把他托付给俺，俺总不能再带着他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吧？
2: 老常啊，义仆啊。为了主家的小姐受了如此多的磨难，难得难得呀。
1: 过奖了。
2: 山爷，
0: 嗯，
2: 你们聊，我睡一会儿。
0: 好，请便。老常啊，
2: 哎，
0: 你讲义气那是在柳子里出了名的，吴慎之托付你，他是托付对了。哎，我听说吴慎之和赵玉茹的女儿曾经去过苏联呢。
1: 对，叫小云。
0: 叫白云。他在我大秦山住过一段时间，他是个军医，还救过我女儿的命，所以我没忍心杀他。
1: 山爷啊，俺老常有句话不是当讲不？
0: 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有什么话直说吗？
1: 好啊。山爷啊，你可是英雄一世啊，想当年土龙山暴动，打鬼子救中国，那可是轰轰烈烈呀。哎，这俗话说吧，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乱世久了呀，自然得有太平天下呀。嗯，是不？
0: 老常啊，
1: 嗯，
0: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啊，
1: 哎呀，山爷，眼看这天下一定是共产党的了，山爷何不早做打算，下山要个太平呢？
0: 说来说去，你还是叫我向吴慎之投降吧。
1: 哎，山爷啊，此言差矣呀。俗话说，英雄之所以为英雄，就是一心为百姓打太平天下。如今呢，共产党深得民心，国民党啊，眼看就不济了。嘿，再说。山爷如不下山，那如何安度晚年呢？哎，
0: 老常啊，日本人投降以后，我是天天盼着中央来重建太平，可这中央倒是来了，太平却迟迟没有盼头。抗战结束，内战又起，如今的东北啊，几乎全都落到了共军手里。就说你吧，洗手风枪多少年了，还是被清算，何况是我呢？
1: 要说俺这事儿啊，也是共产党里个别人的做法，他们已经向俺道歉了，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再说山爷，你可不一样，你打了十多年鬼子，共产党啊会记你为国家做的贡献，会原谅你的。
0: 行了，你的心意我领了。

0: 要说共产党，我本来与他们无冤无仇，我选择了国民党，那也是忠义之举。可现在不同了，共产党杀了大青山多少兄弟，小女丹娘和豹子生死不明。
1: 哎，山爷，丹娘咋了？
0: 自从大青山被共军攻破以后，小女丹娘从此杳无音信。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小女已不在人世了。你说吧，这杀女之仇，我张东山岂能不报啊？
1: 山爷诧异啊，你说，咱们在战争之中岂能没有伤亡？山爷如果愿意，俺老常明天就下山。
0: 这件事儿啊，容我慢慢考虑。天不早了，睡吧。
1: 你，好吧。哎，山爷，俺睡外边，你呀，安心的睡个好觉吧。

0: 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俺一定要杀了东北最大的土匪头张东山。
1: 队长，这一带屯子咱们都找遍了，这张东山可狗日的跑哪儿去了？该不会飞到天上去了吧？
2: 肯定在屯子里。
1: 你怎么知道？
2: 我闻得出来他身上的气息。
1: 我不信，你又不是猎狗，怎么可能闻得到张东山身上的气息呢？
2: 这你就不懂了。我在张东山身边待过，他身上有一股很特殊的气息，只有我闻得出来，懂吗？
1: 特殊的气息，是杀气吗？
2: 不，不是杀气。这种气息，只有张东山身上才有。
1: 不是杀气，怪不得我听别人说张东山从来不杀人呢。
2: 没错。他身上的这股特殊的气息，那叫狠气。
1: 他不杀人，为啥还有狠气呢？
2: 张东山虽然不亲手杀人，可是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常常会出事，会出很大的事情。
1: 哦，哎呀，你说咱们为什么就发现不了张东山的踪影呢？怎么回事？
3: 是因为你太小看张东山了，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好抓。
1: 我就不信。我就抓不住张东山这个狗日的。
2: 在上级做出最新的指示之前，我们必须要一个屯一个屯的找，在必要的时候，每一个屯我们要留下一个战士，扮作老乡潜伏下来，懂吗？
1: 嗯，这个主意不错。队长，咱们就一个屯一个屯找，我就不信抓不到张东山这个狗日的。
2: 嗯，坐下吧。
1: 哎，
4: 这个张东山一天没有抓住，你我就别想睡安稳觉。
5: 是啊，他们也太疯狂了，我们绝不能手软。
4: 飞虎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5: 还在大青山附近，在找张东山和丹宁他们的踪迹。这冰天雪地的，同志们也够辛苦的了。哎，老吴啊，我提个建议啊，咱们是否把飞虎队撤下来？一方面做下政治思想工作，激发他们的斗志；另一方面，该养伤的养伤。该休整的休整，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嘛。老王，怎么样？
4: 好，让小山东把飞虎队叫回来，是该休整休整了。

0: 老常，老常，
1: 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了？
0: 老常不见了。
1: 他会不会去报信了？
0: 有可能去打猎了吧？这屋子一下来了这么多人，他得操心啊！啊，
1: 这就好。
0: 放心，谁都可以不信，老常不能不信，他可是个仗义的人呢。
1: 是啊。哎呀，这些天哪，疲于奔命，提心吊胆的，现在终于可以消停几天了啊！
0: 是啊，在这个老林子里，至少可以待上几天。可惜这儿没有笔墨纸张啊，不然的话，我还可以画画虎、写写字儿，过几天逍遥的日子。
1: 山爷，在这个时候你还想着画虎，胆气过人呐！
0: 胆气这个东西啊，其实原本就是一种无奈。既然身处危境，与其窝囊的死，还不如死得自在一点。
1: 你这叫视死如归。
0: 不，这叫归于尘土。生与死其实就是人生的两个点，从这一头到那头。
1: 参透人生啊，我岂能比啊。哎，透得名利观只当小修行，透得生死观才是大修行。山爷啊，你这才是大修行啊。
0: 喂，起来。
2: 山爷
1: 哎，起来
0: 叫弟兄们都起来，到外面透透气儿去。
2: 透气儿？
0: 带上枪，我们打猎去。
3: 哎，快，站起来，山爷让我们去打猎了。
4: 打什么猎？疯了吧你们。
2: 走。

0: 山野，嗯，我就不去了。
1: 干啥呀？这是。我这条腿还打猎，去喂野兽还差不多啊。哎呀，说是打猎，不过是散散心，看看热闹嘛。
0: 好，那我就去散散心。
1: 走走。
2: 小愣子，
0: 啊，
2: 你留下。
0: 啊？
2: 干啥？
0: 那屋里还有一个老东西呢，我对谁都不放心。
1: 老常，你可以相信吧？
0: 老常是老常，那老头是老常刚认的爹嘛。爹又不是儿子可以生一个。老常的爹30年前就死了。
1: 小愣子，
0: 啊，
1: 伺候好那老东西，特别要防着他一点。嗯，行，小愣子，听他表演的吧。
0: 嗯，
1: 看好了。
3: 如果我们从这个地方绕到这个地方，可能要3天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驻扎。报告，肥虎队队长小山东来了。
4: 连长，连长，笑死俺了！哎，
3: 小山东，你怎么会来？你该不会要我下山吧？
4: 哦，政委和大队长让你们立即下山。
3: 啊？不行，我不能下山，我还没抓到张东山呢。
4: 不是俺让你下山。
3: 是政委和大队长让你下山，这样吧，你就让他们先下山，反正我是不会下山的。
4: 政委说了，这是命令。
3: 啊，命令！
4: 连长，就陪俺下山吧，说不定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呢。
5: 别乱动哦！

0: 哎，
1: 而是说老家伙，你这是得的什么病啊？
2: 有你这么叫老人家的吗？你叫你爷爷，也叫老家伙。
1: 老大爷，俺搁山上待久了，不会说话。
2: 不是不会说话，是没家教。去，把俺那药罐子拿来，俺要喝药了。
1: 哎。

0: 哎，给。
1: 这就对了。年轻人，你们都是啥人啊？怎么认识俺那儿子的？
0: 老大爷，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 啊，不问了，不问了，不问俺也知道，你们都不是好人，是胡子。
2: 可不敢乱猜啊，俺们都是常大白的朋友。
1: 哼，朋友，胡子可没有好朋友。俺那儿子是个好人，你们可别害了他。
2: 说啥呢？常大白是俺们山爷的兄弟，俺们咋能害他呢？
1: 认识就是害他，光通匪这一个罪名就够他受的。哎，他们都去打猎了，你咋不去啊？
0: 俺不稀罕打猎。
1: 又说假话，你是来看着俺的，怕俺出去报信儿，对不？俺告诉你，年轻人，你们把心放回肚子里去，这老林子方圆上百里，俺老了走不出这老林子。

0: 这是自个儿给自个儿开的药啊？
1: 当然了，俺一辈子采药啊。嗯，
0: 那感情好啊，有病可以自己医啊。
1: 医不好了，哎呀，快死了。
0: 你不是自己会治病吗？那咋还能死呢？
1: 傻孩子，这药能治好病，可救不了命啊。好了，说说你吧，孩子。
0: 俺没啥可说的。
1: 一个人咋没啥好说呢？当胡子几年了？
0: 五年了。
1: 五年，应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吧？杀过人吗？
0: 杀过日本人。
1: 这不算。
0: 为啥不算呢？
1: 日本鬼子不算人。
0: 爷爷，你真有意思。
1: 你叫俺啥？
0: 爷爷。
1: 好，好。
0: 爷爷，你为啥住这老林子里头啊？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一个人，多没意思。
1: 俺喜欢这老林子。孩子，你别摇头晃脑的，俺给你看看相。
0: 你还要看相呢？
1: 会，等你到了俺这个年纪，你也会看。呀，
0: 咋了？
1: 你这印堂发青，双眼失神，这是要有血光之灾啊，两天之内定会应验。
0: 血光之灾？俺家里有娘，还有妹，这个咋整啊？
1: 命中注定，解不了的。
0: 解不了。老爷爷，老神爷，你一定能解，俺不想死。爷爷，你一定要救救俺呢。
1: 也罢，起来吧。
0: 你答应了。
1: 起来。

0: 而且也有办法，就是要斋戒三天。啥叫斋戒三天呢？就是三天不吃荤，不喝酒，你能做到吗？能做到，能做到。那好，你现在就去洗手，开始斋戒。
1: 檀香，檀香，上好的檀香啊！看看我这个，来看看啊！把这个给我看看。上好的檀香啊！
2: 同志们，总结这段时间的剿匪工作，我认为我们的战术可能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总是跟在张东山后面追着打，这是抓不住张东山的。大家一一看看有什么新的想法。
3: 张东山这个人太狡猾，简直是只老狐狸。 每次我们快抓到他的时候，他却总能逃掉。
1: 张东山纵横江湖十几年了，有丰富的游击经验，特别是严冬季节作战。简鹏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2: 张东山逃离司马山后，已经无处可逃了，山下全都是我们的人，我们应该要趁他精疲力竭之时，让飞虎队对张东山紧追不舍。
1: 对，这就叫死咬穷寇。
4: 猎人捕猎是为了把猎物赶紧准备的猎场，我们飞虎队这一段时间只是赶，却无法料定猎物往哪逃，这是关键。
5: 报告，政委，戴队长，俺这个队长也当了一段时间了，现在俺连长回来了，还是让他来当吧，俺还给他当通讯员。
2: 胡说八道，你干得好好的，为什么不当了呢？
5: 俺没有指挥经验。再说了。
1: 俺这个队长是蒙来的，
2: 什么？蒙来？
1: 当初俺们比武，本来是李大个赢了，是俺作弊，才赢了李大个。李大个牺牲以后，俺心里难受。俺觉得对不住他。小山东，比武只是一个方面，让你当队长，我们是经过全面考虑的。简鹏同志。
6: 你的意见呢？
7: 政委，我还在反省时期，怎么能当队长？我看，还是由小山东当队长比较合适。大队长，你说说。
8: 我同意杨建峰同志担任飞虎队队长，小山东担任副队长。建峰同志啊，你回去好好休息，想出一个抓捕张东山的方案。
2: 是，
8: 建峰啊。
9: 如果你抓不到张东山，我还送你回学习班。抓不到张东山，我还会学习班去。
10: 黄参谋，你枪法不错呀。
11: 拿。
10: 山爷，
11: 哎，看到没有？
9: 哟，声波不小啊。
10: 我是。
9: 进去吧。
11: 小愣子
9: 啊，
11: 那老头子
9: 狗屋里呢，
11: 他没出去过。
9: 没有。
10: 回答的响亮点，让特别放心。
9: 没有。
12: 好，没有就好。哎，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13: 小愣子，烧水去。爹。
1: 嗯。哎，你这是干什么？
13: 干什么？你看，你这些衣服都没洗，今天女儿给你洗了。
1: 哎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3: 什么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女儿孝顺爹，那不是应该的吗？平时叫你爹，你又不答应，还说什么“哼，这没爹，叫政委”。<笑>哎呀，有闺女真好啊！要是你娘在就好了，咱们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多好。 来，给你下点热的。
12: 爹啊，娘找到了吗？她会不会？

0: 好长时间没吃野味了。哎，小愣子，来，咬一口。
1: 俺要斋戒三天。
0: 啥玩意儿？斋戒？拉倒吧你！你又不和尚，斋什么戒呀你？来，
1: 俺不饿。
0: 呦，不吃拉倒，馋死你！哎，老头，也要不要尝尝？
2: 俺不尝，只有盐，啥料都没有。
0: 嘿，老头，你这么一说呀，你肯定有香料啥的。来，拿点，俺放点。
2: 俺这是独家秘制汤料，不过你可别敢用完喽。知道吗？
0: 当然了，搁哪儿呢？
2: 你要给俺留一点，省着点用啊。
0: 行。
2: 哎，别倒完了，给俺留点儿。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手一抖全倒进去了。哎，
2: 等着吧，
0: 强不强啊？
2: 今天就一个一个送你们上西天。
3: 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啊，
4: 有问河吗？
3: 来看一看啊，
4: 刚出锅的。
5: 哪里怎么办呢？
3: 啊，这个。
6: 这下我们可以多熬几天了。哎，常天恩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7: 不会吧。哎，天涯，哎，我发觉你在国民党那儿待了十年呢，更像是土匪了，心思缜密，我这老土匪都不及你了。
6: 山爷，你这是在骂我呀？可是不缜密不行啊，一不小心咔嚓脑袋就要搬家。
0: 肉好了，山爷。特别员，山爷，这肉好了，
7: 走吃饭去。
0: 哎，走，
6: 特别员，
0: 走。哎呀，哎，特别员来，山爷。好，吃肉。
7: 不错。挺香啊，怎么不喝了？
6: 太烫了。哎，小愣子，你怎么不喝呀？
1: 啊，不饿。
6: 胡说，跑了几天几夜了，能不饿吗？
1: 俺真的不饿。
6: 撒谎！
1: 不，特派员，俺要斋戒三天，俺。
8: 有毒，大家都放下。
9: 他娘的，敢下毒，你个死老头子。
6: 黄三毛，
10: 走，
6: 给他先喝。
10: 是，
6: 来，
10: 喝。
2: 老天爷，你这个瞎了眼的、不长眼的，俺老了，你把仇人送到俺面前，又不让俺报仇，为什么呀？你这个瞎了眼的，不知。

0: 好歹的老天爷、
1: 啊、快把他绑起来。
2: 小石、啊、
3: 慢着。哎，
4: 老人家，我们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下此毒手啊？
0: 无冤无仇？不，还恨不得把你千刀万剐。
4: 这话从何说起呀、啊？
0: 还是下了药，知道是什么药吗？断肠草，那是世界上最毒的药，只要喝上一点儿啊，就能让你死上一百次。
4: 我再问你，你为什么这么恨我？
0: 为什么？对，你应该问问。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仇恨，没有。
4: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说法呢？
0: 30年前，你的手下杀了俺的孩子，还有俺老婆。
4: 原来是你呀、啊！
0: 杀了俺儿子，毁了俺的一切，恨不得扒了你们的皮，吃了你的肉。
1: 你没有机会了，来呀、啊！先把汤给他灌上。
3: 是。
4: 慢着，老人家，对不住你。30年前，虽然是我的手下干的蠢事，但是我张东山有不可饶恕的罪孽，害得你晚年如此凄凉。我可以想象，这30年你是怎么熬过来的。老人家，你今天没能杀了我，是你运气不好。特派员，把他放了吧。
1: 少爷，你不能有这样的妇人之仁呐！来啊，
3: 啊，
1: 动手！
3: 好，
4: 把他放了，我再给他一次杀我的机会。
1: 好，好，好，把他弄到马棚去。
3: 那好，
5: 是。
3: 这四老头，走，
5: 走，
3: 走，
5: 走，走，
3: 起来，
5: 起来，
1: 把他看好了，
5: 知道了，
1: 别让他再来伤害山爷，知道了。

0: 特派员，特派员，他已经快病死了，你饶了他吧。
1: 哦，病死的是会上天堂的，他必须下地狱，把汤给他灌上。
2: 老老头，来热腾腾的汤，喝了。
3: 哎呀，土匪！
2: 哎，你老
1: 死到临头了，你还这么嚣张？快去弄一碗来，再给他灌上。
4: 老伴儿，啊，俺报不了仇，俺来见你们啦！
1: 灌上，灌上，快给他灌上！
4: 俺来见你们了。
5: 同志，同志，您找谁？
6: 俺找你们吴慎之吴团长。
5: 哦，找我们政委啊，他忙着呢，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6: 哎呀，同志啊，俺有点急事找他，就麻烦你通知他一下，就说当年大
7: 先给他松绑。
8: 你们真要放了来啊？
7: 你不能走，好吃好喝的待着，把他关起来。
9: 老常，来，哦，喝水。老常啊，这些年苦了你了。
6: 没有，老吴，俺是对不起你。你说咱们年轻的时候吧，俺也喜欢过大小姐，这你知道。再说这么多年了，你们音信全无，俺和大小姐呀，以为你们早就不在人世
9: 了。哎，老常，咱不说这个了。老常啊，
6: 哎，
9: 找到玉茹以后，你们好好过日子啊。
6: 哎，
9: 小云是我的女儿，也是你们的女儿。

0: 是，那当然是了。大小姐啊，俺一定得找到他。老吴，这次俺来是有一件大事要和你商量。哦，
1: 俺是为张东山来的。张东山？
0: 啊，你见到他了？哎，老吴，再怎么说，山爷也是和咱们一起抗日过的兄弟，如今岁数大了，再说他也打了十多年的鬼子，是有贡献的。
1: 你就放他一马吧，老常啊。当年张东山参加土龙山暴动，拉起了大青山抗日柳子，打鬼子除汉奸，对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
0: 啊，
1: 我们始终没有否认他的成绩啊。真的？哎，去年我军到了木屯江，我曾派人争取过大青山柳子，但是张东山错认形势，坚持反共立场。 要当国民党蒋介石的忠实臣子。不仅如此，他还跟国民党的正规军密切配合，遥相呼应，袭击我土改工作队，劫我粮道，抢我军需物资，杀害我军干部，走向了人民的反面。
0: 你是不会答应张东山下山，对吗？
1: 不，老常，我们欢迎张东山下山，听候处理。
0: 那你们会怎么处置他呢？
1: 放下屠刀。
0: 立地成佛。哦，那回去再好好劝劝他。
1: 好，老常，你回去以后劝劝咱们这个老朋友。你告诉他，国民党逆历史潮流而动，注定是要失败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新中国。如果他能下山，我们可以既往不咎，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0: 真的呀？
1: 但是老常，你必须告诉他，如果他负隅顽抗，注定是要失败的。如果他负隅顽抗，注定是要失败的。唉，
0: 真想不到，当年咱们是一起抗日的兄弟，如今你说如今却要在战场上相见，啥事儿啊？
1: 政治取向不同，当然走的道路就会不同了。啊，老常。
0: 由于我们各位同志在执行政策的时候犯了错误，让你受了很多的苦，我要向你道歉啊！哎呀，俺倒是没啥，只是被枪打了个小洞，没几天就好了。老吴，这样吧，如果你们接受山爷下山自首，俺回去啊再好好劝劝他，老了还钻啥林子呀？
1: 是啊，有机会我一定要劝劝他。
0: 真的呀？你愿意？
1: 当然是真的，当然愿意了。太好了，你还是当年和俺一起抗日党吴团长。
0: 嘿，咱们的好兄弟。哎呀，哎哎，现在赶紧回去，省得夜长梦多。
1: 不着急，吃完饭再走。我给你安排匹好马，再带几个飞虎队的队员去。
0: 哎呀，老吴，这样不合适吧？
1: 老常啊，我了解张东山，他这个人善变，有几个战士在身边，以防万一嘛。
0: 哎，老吴，俺是怕带着飞虎队员。
2: 让张东山起疑心。那这样，飞虎队员先不进你家里，有什么需要，你随时招呼他们。嗯，好，好，那我走了。老人家，你先走一步吧。要不了多久，我张东山就会来陪你。到那个时候，你打我骂我。 我都不会还手。山爷，不要悲伤。这老家伙他是要谋害我们，他是自己找死。行了，天涯，少说两句吧。我们都这把年纪了，能不能积点德，不要滥杀无辜了。好，好，好，山爷如此大义，我非常佩服啊。山爷。
3: 咱们下边该怎么办呢？
2: 山爷，万一常天恩回来，咱们常天有可能去找吴慎之为我说情了，他还是不了解我张东山呢。对对对对，
0: 他不知道我们山爷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
2: 不，我虽然恨见异思迁的墙头草，三姓家奴，但是。 我已经看到了未来的局势。中国是共产党的中国。

0: 这么说，你也想做一个识时务的英雄？
1: 识时务又怎么样？我走一路，你杀一路，你都把我逼上梁山了。我现在在共产党眼里血债累累，我还能回头吗？
0: 好好，神爷，我知道您是一个英明的人，绝对不会糊涂的。您放心，就凭您的威名，只要我们安定下来，熬过了这个冬天，到时候您只要登高一呼，那自然有应者云集呀。到那个时候，木屯江何足挂齿啊，说不定整个东北都是我们的。
2: 我虽不杀伯人，伯人因我而死，常天恩会痛恨老朽的。
0: 常天恩已经去了县城了，那我们的踪迹也就暴露了，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
2: 从这儿到县城来回的两天，老常说服吴慎之还得半天，这样我们可以休息一天，明天晚上再走吧。
0: 好，那我们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休息休息啊，休息。
3: 老常啊，还认识这匹马吗？
4: 当然，这匹还有另外一匹，差点没害死俺。老吴啊，就送到这儿吧。
3: 建锋同志，
5: 在
3: 这次景山，如果张东山肯投诚，你们不可动他一根毫毛。嗯，但也要见机行事。如果张东山肯放下武器，我们可以既往不咎。但如果他负隅顽抗，你们可以当场击毙他，绝不能让他再逃进深山老林。
5: 是。
3: 剑锋，飞虎队进山以后，一定要保证老常的安全，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能让他受到伤害，明白吗？
5: 我明白。政委，你放心吧。嗯。
3: 老常啊，
4: 啊，
3: 你多保重。
4: 放心吧，这次俺上山一定说服张东山下山投降，你就等着吧，
3: 一切就拜托了，你多保重。
4: 好的，你放心，走了。
6: 飞虎队
7: 有，
6: 出发。
7: 是。
8: 政委，他是谁啊？您这么尊重他？
3: 一个老英雄。
8: 老英雄，
3: 有古代侠士之风。常天恩，真英雄也。
5: 常叔，
4: 哎，
5: 等到屯子里之后，我们在外面等你消息啊。
4: 好，到时候俺进去说服张东山，劝他们投降，把枪啊交给你们啊。
5: 可要是张东山他们不同意呢？
4: 他会同意的。
5: 不是，我说万一啊，万一他们不投降怎么办？
4: 真要是有万一，你们包围俺房子，来个里应外合，活捉张东山。
5: 行，

0: 哎，听俺的，别不开心。这老头就他娘的该死。
1: 走走走，跟上。
2: 山爷啊，有了这马就轻松多了。只不过我这活死人呢，拖累大家了。
3: 说啥呢？赶紧走吧。
2: 哎，走走。

0: 小愣子不见了，兔崽子跑哪儿去了？
1: 小愣子，
2: 山野，咱们歇会儿，派人去找吧。
3: 算了吧，
0: 山野，算了。
3: 我们本来人就少，再回去两个，万一再失散了呢，人不就更少了吗？
0: 好吧，现在离大青山还有多远啊？
3: 不远了，100多里地吧。走吧，
4: 跟上。
5: 爷爷，杀害了你，爷爷，俺对不起你，都是俺害的。
6: 怎么了？
7: 哎呀，奇怪呀，咋这么多脚印呢？
6: 会不会是张东山他们？
7: 应该不会呀。
6: 这样吧，我们加快速度，看看到底怎么了。
7: 好，走
4: ，
8: 快！
6: 张叔，咋了？
7: 好像有情况，你们先在外面等着，俺一个人过去看看。
6: 要不，我们先把吴鹏给包围起来。
7: 不过，叫同志们千万别搞出动静来。
6: 放心吧。
7: 哎，慢点。爹。你个小兔崽子，你想干啥呀？啊！
9: 不是俺杀的。是他们俩杀的。
7: 你说啥？
9: 不是俺杀的。
7: 是你杀了他？
9: 不是俺杀的，
7: 是他们俩。你这兔崽子，是你杀了他？
9: 不是俺杀的，是他们俩。
7: 爹呀！
6: 小愣子，
9: 六爷，
6: 你把采药老人给杀了？
9: 不是，俺没有杀他，是特派员杀的，是特派员。
6: 特派员，那他人呢？
9: 他们都跑了，俺是半路溜回来的。
6: 他们往哪儿跑了？
9: 山野说，他们要重回大青山。
6: 他们走了多久？
9: 一个多时辰了。
6: 常叔，我带飞虎队去追赶张东山他们。
7: 俺也去。
6: 小愣子，我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现在带我们从原路去追赶他们。
9: 俺听六爷的。
7: 现在从原路追来不及了。
6: 那怎么办？
7: 俺知道一条小道，也可以通往大青山。咱们可以绕到他们前面去，截住他们。
6: 好，那我们就走小道，马上出发，快！
7: 爹，等着俺回来。
6: 常叔，这里前方大路还远吗？
7: 快了，就在前面。
6: 好，同志们，加快速度，前面就是大路了。咱们要在张东山他们之前截住前面的路口。
7: 哎，杨队长，你看，前面这条道很少有人知道，这是通往大青山的必经之路。张东山他们要上大青山，肯定要经过这里。
6: 好，

0: 树高林密，咱们就在这儿埋伏吧。好，就在这里。不过，咱们得上去一点，免得让他们发现咱们的脚印儿。
1: 这招高啊！
2: 队长，你说张东山会不会已经上山了？
0: 不会。
1: 为什么？
0: 你看，路上啊没有脚印儿，这就证明他们没来过。
1: 咱们赶紧在这埋伏，说不定张东山马上就要到了。走吧，
3: 走，
4: 走，
5: 快走，
4: 走。
6: 哎呦，山野呀，我耽误大家了，耽误大家上山的时间了，你们先走吧，把我扔下来吧。啊，
7: 林阳，你这说的啥话啊？堂堂的国军特派员，大青山的二号人物，我就是非要把你背回大青山去。弟兄们，加快脚步，天黑之前我们争取到达大青山，快点儿！
6: 耽误大家了啊！
8: 跟上，
6: 耽误了。
7: 杨剑锋，
1: 山野，我们又见面了。
7: 一对冤家父子，还真有缘分。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看你还是跟我走吧，山爷，俺最后再叫你一声山爷。俺好心好意地跑到县城去找吴慎之，劝他饶了你们，让你们好有出路。没想到你们在背后却杀了俺爹。
1: 老常啊，我提醒过你，我跟吴慎之不是一路人。 你自作主张去找吴慎之，是什么用心呢？你今天又带了这么多工具来追杀我，还敢说自己是好心好意？
2: 这样，我实话告诉你，不是他要带我来的，是吴政委让我们跟过来。乖乖的跟我走吧。
1: 说来说去，你们就要我张东山投降共产党。请问，共产党会怎么宽恕我的？恐怕是。
3: 咎由自取吧，
4: 张东山！
3: 你杀了俺爹，今天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4: 慢，
5: 老常，是我下令杀了你爹，这事跟山爷无关。
3: 老东西，那俺现在就崩了你！
4: 老常，我告诉你，是你爹先加害于我们，我只不过是反抗而已呀！你血口喷人！
3: 废话少说，你落在俺的手里，俺现在就崩了你。好，今天既然落在你的手里，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
4: 杨队长，让俺宰了他。
3: 不，就是他们的枪就好了。杨队长，老常啊，我告诉你，你爹在汤里下了毒，想毒死我们。结果呢，他毒死了他自己。
4: 这事儿啊，要怪只能怪你爹自己，别动！程天阳，赵彪干什么？
3: 杨剑锋，你跟我玩？你还嫩着呢！<笑>
4: 放了他！要不然我下令开枪了！
3: 你开枪啊！开枪！在你开枪之前，我首先要了他的性命！
4: 开枪啊！
3: 杨剑锋，你叫你的人都向后撤，放下枪，向后撤！
4: 这样。
1: 政委说过，只要你们肯投诚，我们解放军绝不会动你们一根毫毛的。现在去劝劝曾天养吧。
2: 你把这些话留着去哄小孩吧。
4: 政委真是这么说的？
1: 他说他的，我倒想听听他还说了什么。
4: 他还说，要是你们负隅顽抗。

0: 把你们击毙！好啊！今天老天又给你一次机会，你来呀！嘿嘿嘿，击毙山爷，整个东北都在找山爷都找不到。哼，你今天要不是常天恩带路，你休想找到我们。杨天峰啊，你不要忘了，山爷可是你的养父，他有恩于你啊。再说，现在常天恩在我手里，他是我的人质。
1: 撤！向后撤！
2: 杀了俺吧！
3: 谁？
0: 先让曾天养把长寿给放了，我可以当你们的人质。
3: 不，
1: 队长，你不能给他们当人质。
3: 来，
0: 杨队长，
3: 师傅走。
1: 杨队长，
0: 杨队长，师傅走。
3: 杨剑锋，有种，有种啊！啊，好。
0: 现在叫你的弟兄们放下枪，往后撤。
4: 队员，听我的命令，现在你们朝曾天阳开枪！
5: 不，不能开枪！
1: 队长，
4: 开枪吧！谁要先开枪，我首先就打死杨剑锋！
6: 开枪啊！
7: 队长，
8: 杨剑锋，他们不会向特派员开枪的，因为他们不想让你死。
9: 撤！
10: 现在。
0: 朝曾天阳开枪，我死也值得了。
9: 杨队长，队长，
0: 谁要开枪，我先打死杨剑锋。
9: 你们都撤，你们都撤，撤，快撤！
0: 站住！再不撤就打死杨剑锋，撤！

爷爷，爷爷，都是好汉的你，爷爷，爷爷，爷爷，爷爷，俺对不起你啊，爷爷。

0: 哎呦！
1: 快！小愣子，啊，你要去哪里啊？
0: 哎，回家。
1: 跟我去自首吧。
0: 自首？
1: 你看，我们欢迎土匪下山自首，重新做人。你啊，再也不要上山了，我会给你做证明。飞虎队队员都会给你做证明的。
0: 俺不会再干胡子了，打死俺，俺也不会再上山了。枪给你。
1: 好，走吧。说好了，哎，你过几天陪小愣子去看他的母亲，到时候再叫他领导

0: 白云，别哭了，我只是受了点小伤而已。
1: 什么小伤啊？要是再拖个半天，整条腿你都得锯了。
0: 苍天阳打了我一枪，没那么严重吧？
1: 谁说不严重？
0: 哦，我听你的。
2: 杨队长负伤，却是为了救俺才受的伤。俺对不起他，这次要不是因为杨队长，俺这条老命算是交代了。老五，俺有个请求。
3: 什么请求啊？
2: 俺要参加飞虎队，别嫌俺老了，俺用的是力气。

0: 俺可以打仗，俺要亲手把张公山跟曾天养抓来，给俺老爹报仇。嗯，老吴能答应俺吗？
1: 你去找杨剑锋吧。好。
2: 好了，这下你可以老实的在这里待着了。这么一点伤，没什么大不了的。雷远，如果我断了一条腿，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3: 谁说我要嫁给你？
2: 我只是假设而已嘛。
3: 剑锋，别说你断了一条腿，哪怕你两条腿都断了，我也愿意嫁给你，我愿意照顾你一辈子。真的，
2: 剑锋同志，
3: 报告政委，我已经帮杨队长做好手术了。
2: 手术做得怎么样？
3: 手术很成功，请政委放心。
0: 剑锋同志，哎，这次为了救老常，您用自己的生命做人质，还因此负了伤，我很感动啊。
1: 政委，我这一次没能够抓到张东山和曾天养，
0: 我，剑锋同志，山上的情况我都知道，你做的很好。
1: 老吴，这次张东山与曾天养逃掉，还累得杨队长受了伤，都是因为俺，
0: 杨队长，俺要参加飞虎队，希望你能收下俺。
3: 政委，可以吗？我同意，欢迎加入飞虎队。好，豹子哥，俺丹娘姐心里太苦了。
4: 俺知道，
3: 你不知道，其实那天，咱们都能把杨剑锋给杀了，你、俺还有俺丹娘姐，咱们都是有机会的，可是咱们谁也没有杀他。 其实咱们根本就不想杀他，可是咱们却在欺骗咱们自己。
4: 那天也下不了手。
3: 俺大娘姐也是啊，她爱他，但又恨他，他痛苦，那是因为他根本就没办法战胜他自己，所以他开不了那一枪。豹子哥，难道你没有感觉到吗？
4: 俺们以后该怎么办呢？
3: 俺也不知道。
4: 如果山爷真是杨剑锋杀的，俺下次绝对不手软。
3: 豹子哥，难道你忘了他原来是你的兄弟吗？
4: 那是以前。
3: 其实，有时候俺感觉，也许杨剑锋说的是对的。豹子哥，你有想过以后吗？
4: 咋了？
3: 就是以后，等天下太平了，咱还干胡子当土匪吗？
4: 俺不知道。
3: 俺想，那时候咱就不用住山上了，咱解放。
4: 解放？
3: 俺白云姐告诉俺的，解放。
4: 不可能，俺们是解放军的死对头。丹娘她也不会放下杀父之仇，下山解放的。
3: 是啊，太难了。
4: 走吧。
5: 好了，那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好，哎，好，哎，队长，队长，怎么样？长肉了没有？哎，
6: 还行吧。我看等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对了，那个小愣子他怎么样？
5: 俺陪他见了他娘了。哎呀，这小子，当时他见了他的娘之后，你们猜怎么着？啊？
6: 哎呦，扑腾一声就给跪下了啊！当时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他就是这样。
7: 他说不好给镇住了。
6: 然后呢？
7: 然后，俺听政委说，同意他进咱们飞虎队了。
6: 还真说对了。
7: 我想常叔叔，你看他那个样子，就是一个老土匪。
6: 还真说对了。
7: 哎，咱们飞虎队现在啊，是有三个土匪了，常叔叔是老土匪，你是土匪，还有小愣子。
6: 哎，他是小土匪。
7: 哎，
6: 飞远，
7: 现在有了长老前辈在，那个张东山，他的末日就不远了。
3: 嗯，
6: 剑锋同志，
4: 政委，
7: 政委，
6: 啊。

0: 伤口怎么样？
1: 好多了，放心吧。
0: 还是得注意啊。
1: 是。
0: 同志们，张东山这个所谓的反共先遣军的司令成了丧家之犬，一句话，我们要狠狠地追击，像牛皮糖一样粘住他，消灭他，明白吗？
2: 明白。
3: 明白。
0: 老常啊，
1: 哎，
0: 你跟建锋同志说说张东山的一些根底情况。
4: 好的，放心吧。
1: 张老前辈，你说张东山会去哪里？
4: 队长，我知道，他一定在屯子里。
1: 哎，没问你话，不要打岔。
5: 反攻嘛，这冰天雪地的，很多山又那么大，藏几个人啊，就像藏几个狮子。哎，要找到他们呢，可不易呀。
1: 前辈，那你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5: 奔跑中的猎物最不好打，等他们进了洞，咱们只要守住洞口，他们就完蛋了。
1: 那您的意思是？
5: 队长，你的伤刚刚痊愈，咱们再休整休整，等他们落了脚，咱们再去围他们。话又说回来了，如果现在有支队伍去路上截他们一下，会更好。
3: 哎，这样吧，前锋，你先休息一段时间，我带一个分队，我去。
1: 不。
3: 为什么不啊？
1: 不行，你是军医，你虽然是我们飞虎队的队员，但这是医护人员。
3: 什么医护不医护的？我在山上待了一个多月，土匪那套东西啊，我最清楚了。我去找政委说。
1: 哎，白云，白云。
3: 报告。
0: 进来。
3: 报告政委，战士白云请战。
0: 请战？请什么战？又没有打仗。
3: 给我一个队，我要上大青山活捉匪首张东山。
0: 别瞎胡闹了，回去。
3: 我不是瞎胡闹，我是有根据的。第一，我了解张东山的脾性；第二，我熟悉大青山；第三，
0: 好了好了好了，哼，还一二三呢，挺有理由的。
3: 爹，其实我知道有一条秘密的道路，可以从老爷岭直通大青山。给我一个小分队，我保证活捉张东山。
0: 还保证活捉张东山？你有那么大能耐？
3: 有，反正我肯定能找到他。
0: 那行，坐下说。
3: 爹，我在黑瞎子沟当工作队长的时候，不是被他们抓住了吗？
0: 嗯。
6: 走走。
3: 你个土匪！
6: 走。
7: 包子。
6: 哎。哦。走，这边走。
7: 走
6: 走
7: 走
6: 走，
7: 快点，
6: 快点，
7: 这样。
3: 张东山警惕性非常高，那条路非常的隐蔽，所以他肯定会走那条路。
0: 你这么肯定？
3: 当然。
0: 可以，这样，建锋同志伤刚好，你可以带另外一支小分队去。
3: 谢谢政委。
0: 哎，等等。
3: 啊？
0: 叫小山东带一个小分队，配合你。
3: 是。
8: 唐佩元，歇会儿吧。
9: 好，歇会儿，歇会儿。
8: 来来，大家歇会儿。
9: 哎呀，
8: 来来，
9: 歇会儿，歇会儿。
8: 哎呀，弟兄们，都歇会儿。哎
10: 呀，咱们在这儿地方绕了一大圈子了，也该休息会儿了。
8: 赶紧歇。
9: 哎呦，
10: 你看这该死的肩膀。
9: 哎呀，
10: 还有这肚子，
9: 快累死了。
8: 拖垮你了。
9: 我拖累大家了。你们还是先走吧。
8: 别这么说，
10: 你们过来帮俺看看。哎，好像有条蛇呀。
11: 蛇？动物园哪来的蛇？你别搁这瞎扯。
10: 没跟你开玩笑，你快过来呀。
9: 给点水。
11: 哟，真挨过枪子了啊，山爷。
10: 现在又撕开了。
11: 我瞅瞅。
8: 来，拿刀。
11: 好。
10: 山爷，你要干啥呀？你看在俺多年跟在您的份上，饶了俺吧。
8: 山爷不杀你，取子弹呢，拿酒来。
10: 啊！哎呦！疼死俺了！
8: 来，兄弟，燃着点啊！
10: 哎！
8: 啊什么呀？刀还没进去呢。
10: 啊！

0: 要死了！严着点！好了，出来了！兄弟啊，看到了吧？记住啊，让这颗子弹从哪儿来，就让它回哪儿去。来，
1: 是，少爷。
0: 没事。
1: 满龙啊！啊！哎，
2: 一会儿啊，我们从老鸭谷走，啊，
0: 再砍一些树枝，绑在马尾巴后头。少爷，
1: 咋还要砍树枝啊？
0: 越多越好。弟兄们，起来吧！
1: 这起来！
0: 陶斌，走吧。
1: 哎，好，走。哎呀，哎。

0: 山爷，瞅啥呢？
1: 大青山，我张东山又回来了，我曾天涯也回来了。
2: 山爷，你们走吧，受不了了，
0: 受不了也得受着。到了大青山，你就有救了。
1: 山爷，
0: 我哪走啊？
1: 好嘞，走，
3: 走，
4: 弟兄们，
1: 走。
0: 会不会没从这边过？
4: 不可能，他们肯定走过去了。
0: 你咋知道？
4: 我也是猜的。
0: 白云姐，马都累了，咱们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4: 不行，准备战斗。
0: 哪有战斗啊？
4: 我有预感，咱们离他们不远了。
0: 准备战斗，往哪边走？
5: 哦，走，这边走。
4: 右边，这是一条回形路，咱们肯定能截住他们。走，
0: 走，跟上，
5: 跟上。
1: 走快点儿！
6: 撤！
7: 降！
8: 降！
7: 降！
8: 降！
7: 撤！
8: 降！
7: 降！
8: 降！
7: 降！
8: 降！
1: 再快点
9: 儿！妈的，俺可受不了了，
0: 疼不？
9: 疼吗？天这么冷，哪还知道疼？
0: 要不歇会儿？
10: 山爷，要不咱们歇会儿吧，受不了了。
1: 走，快走，别在这儿等死啊！
0: 是啊。
1: 有声，
0: 兵马叫声，
1: 是共军，快跑！
6: 驾！
1: 冲！冲！

0: 白云，
1: 他们死了。
2: 张东山呢？
3: 没有张东山。
2: 我们在天黑之前必须抓到张东山。
0: 追！
2: 去！
0: 去！
2: 去！
0: 去！
2: 天
0: 影啊，
2: 明天老林子会合，我带两个人把他们引开，
0: 注意保护山野。
2: 是！撤！撤！撤！撤！撤！

0: 驾！
1: 看你往哪跑！

0: 驾！
1: 驾！
0: 驾！
1: 撤！哈！山爷，这边走。
2: 你们三个留下来阻击。
3: 是。
2: 山爷，
3: 山爷快走！
2: 这么快？
3: 撤！
2: 撤！
3: 撤！

0: 不是，又让他跑了。
1: 有脚印，他跑不了。
0: 追，必须在天黑之前抓到张东山。走，
1: 走，跟上。

0: 前方不远处，蒋一消失。再找，我就把向西、张东山都飞上天。
1: 是。
0: 白君夜，天黑了，如果再找不到踪迹，咱们不能再追了。你看这方圆百里没有人家，要是迷路了，大家都得冻死在这冰天雪地里，这不是闹着玩的。这路上，你逃不了今天，逃不了明天，有朝一日，一定要亲手抓住你。
2: 撤，撤，
3: 走。就是这样，最后还是让张东山给跑了。我请求处分。
4: 白云同志啊，你非但没有错，你还立了功。虽然没有抓到张东山、曾田阳，但毕竟你是找到他们了。
2: 我和政委准备为你请功呢。
4: 那太好了，白云姐又立功了。
5: 我不要立功，只要不挨批就行了。
6: 好，好，好，都坐下来吧。
4: 来来来来来，
6: 走走走走走。
4: 来，严峰同志，
5: 哎，这几天的休整情况怎么样？
7: 大家的体力都恢复得很好，
5: 有的同志脚冻伤的比较厉害，还没有好，特别是南方来的同志，他们都不太注意保护脚。
4: 政委啊。
6: 咱们想把还没有完全治好脚伤的同志留下来，伤好了的还可以出去剿匪啊。
5: 有了，
6: 什么有了？政委，大队长，我有个想法，说一说。我们追剿张东山这一个月以来，同志们都很辛苦，但是收效却不好。那是因为我们的驻地离匪巢远，还有，我们整个队伍一起出动的时候，就好像大炮打蚊子一样，看起来轰轰烈烈的。 但实际上作用不大。刚才小山东一句话提醒了我，接下来围剿土匪，我们可以用新的方式。我们把飞虎队分成三个到四个的小单位，集中兵力，打垮敌人，梯次出击，阶梯追赶，不要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2: 好主意，这样咱们可以轮流休息，敌人却一天也歇不下来，咱累也累死这帮狗杂碎。
8: 这个好，
2: 毛主席说呀。 这智慧就存在于群众当中，这个太好了。
9: 好，
10: 就这么办。

0: 不过追剿的方式得调整一下。张东山的女儿丹娘还有傻豹带着一支队伍逃出大青山，去向不明。你们要想办法找到他们，消灭他们。
1: 是。
2: 那，
0: 剑锋同志，你想说什么？
3: 没事。
0: 有什么你说嘛。
3: 我犯了错误，不敢说。
0: 杨剑锋想说什么，我知道。
3: 我想说的也跟他一样。那你说说。政委，大队长，我觉得丹娘和傻豹跟张东山不一样，我们应该区别对待。
4: 怎么不一样？难道他们不是土匪？
3: 是，他们是土匪，可是他们有人性，他们没有罪大恶极。还有，他们坚持抗日十多年，他们是有功劳的。而且我觉得，他们完全有可能争取过来，向我军投降自首。
0: 有什么根据吗？
4: 我只是直觉，一时还想不到。我和政委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也许这丹娘和傻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十恶不赦。可是战斗是残酷的，像张东山，他平时也不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吗？当然，他的仁义道德，我们不能说他全是假的。但是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敌视共产党。
0: 敌视我们的新生政府，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像这样的人，他的私德越好，他的欺骗性越高，越容易蒙蔽别人，危险性也就越高。是啊，从这段时间的情况来看，张东山鼓吹的忠孝两义，完全是自欺欺人，穷途末路，他走一路杀一路。
3: 死在他手下的无辜百姓还少吗？杨剑锋同志的教训尤为深刻。张东山是张东山，丹娘是丹娘。哦，对了，大队长，你刚刚问我说有什么根据，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之前在山上的时候，丹娘还有小红，他们好多次都问我说什么是解放，这就说明他们不想当一辈子的土匪，他们向往新的生活。大队长，你觉得？
5: 这算是根据吗？还有剿匪，除了军事手段之外，还有政治手段、经济手段。政委、大队长，白云说的我都赞同。我在张东山的问题上犯过错误，不过我还是要说，丹娘他们有争取的希望。政委，你不是说过，战胜不在杀人多吗？
0: 你们说的

0: 站住！
1: 站住！
0: 转过来。
1: 不，有话你就说。
0: 转过来。你看。

0: 每段自己都嫉妒，可是爱要这副身躯有什么用呢？爱还不能爱俺自己想爱的人，恨俺又不能给俺爹爹报仇。
1: 端娘，
0: 俺一定要给俺爹爹报仇，谁要是能帮俺杀了杨剑锋，俺就跟他，做大做小都可以。
1: 端娘，
2: 你其实

0: 哎，你们几个跟踪！是。
1: 报爷，
2: 你们要去哪儿？
3: 宾馆。
2: 你们是去找杨剑锋是吧？俺也要去。
3: 你留下，保护小姐。
2: 哦，
3: 哎。
4: 杨剑锋，姐，你别抽了，再抽柱子都抽断了。走，姐，跟俺来，走，过来，姐。 姐，这是你安安保留的那把枪。来，那就是杨剑锋。你用枪打死他，打死他，你心里就舒服了。这样你们两个人之间就两清了。咋了，姐？你不想打死他？
5: 不，我宁愿天下所有人都不安，可杨剑锋不行。

弟，女儿无能，几次都没有杀了杨建峰。今天，女儿带着所有的弟兄去给您报仇。您在天之灵，保佑女儿报仇成功吧。

0: 耗子哥呢？
1: 他们出去了。
0: 出去了？
1: 他们去找袁剑锋报仇。
0: 什么？什么？他出去有多久了？
1: 有一会儿了。
0: 姐，豹子哥他们人少，会有危险的。咱们现在有多少人？这两天陆续有人来找，大概有20人左右。豹子哥带走6-7个，还剩10几个了。带上所有兄弟，走。姐，咱们人太少了，再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豹子哥去送死啊！兄弟们，走。
2: 走。
3: 走。走。
0: 兄弟们，出发！跳跳跳跳跳跳！
4: 老爷，咋这么近呢？砸吧，老爷！
5: 砸什么砸？咱们现在咋摇的？咱们是要袁剑锋命的。
4: 同志，俺是来找你们首长的。
6: 首长不在，有什么事儿跟我们俩说。
4: 他不在，俺跟你们说。俺呢有个侄子，他是个土匪，他想过来自首。
6: 他人来了没有？
4: 人倒是没来，他带了条枪。他本来是想过来缴枪的，但是呢又怕政府把他给。
5: 咱们党的政策是自首自新，既往不咎。
4: 是啊。俺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可是啊，他就是不敢来。希望啊，能派一个战士过去啊，跟他说一说。要不啊，他又跑了。求求你们了，啊，救救俺侄子吧。
6: 咱们没几个人，
4: 你们放心，他是不会胡来的。只要去两三。

0: 个人就可以了。他这次下山来就是真心要来投靠你们的。
1: 咱们走吧。
0: 哎，谢谢首长。
2: 带路吧。
0: 好。
3: 包爷，他们来了。
2: 好，他们终于上钩了。弟兄们，给我上！
0: 上！
1: 你是哪个屯的？
0: 啊，俺是双龙屯的。
1: 那不远，你侄子是哪个柳子的？
0: 啊，俺侄子是大青山柳子的。这不是大青山被打败了吗？不过在山上啊，也是死，还不如逃下来，所以他就回来了。
1: 欢迎他回来。现在东北是共产党的天下，人民的天下，不许胡子马贼横行的。
0: 是啊，
4: 站住！站住！来哥。
2: 哟，干啥？
1: 干什么？
2: 干什么？一会儿的事儿干什么了？带路，
0: 走。
1: 咦！哎，同志，同志，怎么了？
5: 快，清白去。
1: 走，李教授，走。
6: 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得让群众安心过上一个好年呢。
1: 队长，
7: 怎么了？
6: 怎么了？
5: 清白去。
7: 跟我来，小心点
1: 啊！连长，
8: 这帮狗杂碎，灭了他！立即出发！
1: 是是，走
8: 走走！
9: 放了我们！放了我们！
8: 你们交
9: 我们
8: 皮！
9: 狗土匪！
2: 一会儿有人给你们垫背。
9: 我们队长来了，扒了你们的皮！妈的，放了老子！
2: 还挺多，完了最后塞着。
1: 包爷，要冻死他们吗？
2: 冻死个屁！他不死了，他谁钓鱼？现在就等大鱼上钩了。走，你们起来。
7: 姐，咱是不是太鲁莽了？俺觉得咱应该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
10: 没什么计划。咱们就是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到时候咱们见好就收吧。
7: 那俺听你的，姐。如果有一天俺不小心死了，俺心里还有一点遗憾。
10: 你最遗憾的是啥呀？
7: 俺还这么小，这么好看，你说死了多可惜呀。
10: 是啊，
7: 姐。他们都说红颜薄命，那你说万一有一天有哪个子弹它不长眼就把俺给打中了，那俺这身漂亮的衣服不就被血给染透了？
10: 净说瞎话，没这种事儿。那些子弹只会去打男人，咱们女人的血只会男人而流。
7: 姐，那你说豹子哥他能得手吗？
10: 不知道。
1: 队长，他们会不会被杀了？
3: 是啊，可要是被杀了的话，应该有尸体啊。
6: 我们再往前看看。
1: 好，

0: 好像是一分队，他们与敌人交上火了，这应该是信号，我们快去看看吧。好，走走。姐，姐，他们打错了，打的是咱们自己。
1: 停！
2: 走，看看去，走。哎，大小姐来了，来了，大小姐来了。
0: 谁让你开娘的开的枪？
3: 大小姐，俺不知道是你们，
0: 俺都不认识了吗？姐，哎，你快看那树上，那是豹子哥的圈套，是豹子哥下的圈套，现在就看他们上不上套了。